0: 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1: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2: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0: 空中崇拜。
3: 主内家人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祸灾葡萄园，信息的经文在以赛亚书五章一到八节。以赛亚书五章一到八节，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诗篇149篇第一节。接下来我们要请信友诗班带领我们来唱要等候主，预备我们众人的心进入今天的崇拜。

0: 徒信经再次坚韧我们的信仰，请。
1: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0: 请我们依然站立，我们一起用唯一根基这首诗歌来向这位教会唯一的根基主耶稣基督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万军之耶和华，我们要来赞美你。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因为你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你意旨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着儿子的名分，使我们能够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你那无比丰富的恩典。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将我们从万民中选召出来，归你成为圣洁的心腹。你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你的身体，而你也是教会唯一的根基，是那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们就如同来到你面前的活石，求你建造我们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你得以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主啊，唯有你配得所有的颂赞与荣耀，愿所有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宝座的与羔羊。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唱下一首诗歌，我怎能不为主活。说姐妹请。

0: 是那不配的罪人，你却因着爱，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救我们脱离那恶者撒旦的权势，将我们迁到你爱子的国度里，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在基督里，主啊，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因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们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而活，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主啊，因你为我死，我愿为你活。求你让耶稣基督那舍己的爱更多激励我们，愿意献上自己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因为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主啊，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保守看顾今天的崇拜，从起初直到末了，也求你恩膏你仆人葛牧师的口，让他所预备所传讲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众人更多明白真理，也恳求圣灵在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动工，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为主而活。我们将祷告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主导文请。
1: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0: 接下来信友诗班要以上帝必看顾你这首诗歌来带领我们一同敬拜。

0: 阿门。今天的信息经文范围比较特别一点，它不是以赛亚书的五章一到八节，它是以赛亚书的五章一到七节和第八节，所以我们轮流开口来诵读。我们要请弟兄来读单数节，请姐妹来读双数节。好，以赛亚书五章一节，弟兄请。
1: 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
2: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太人啊，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
3: 我为我葡萄园所做的出来，还有什么可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
2: 现在我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样行，我必撤去尾巴，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
3: 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筑牢。荆棘及藜篱要生长，我也必密云降雨在其上。
2: 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1: 祸哉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
0: 今天为我们分享信息的是葛乃俊牧师，正道题目是祸哉葡萄园。我们将一下时间交给葛牧师。
4: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其实很有学问的以赛亚，他也用了这个所谓的陷阱，是文学上的陷阱，用了这个逆转，用了这个反转，用了这个反差的句法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接下来我们在葡萄园之歌里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五章一到七节的部分。整个第五章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转折章节，我们大略的先跟各位拆解一下。一到七节是所谓的葡萄园之歌，我们也叫它葡萄变奏曲。那么八到二十三节呢，一个你把它想象成听五月天的演唱会，哇哇哇，听到一半警察全部冲进来， You are under arrest， 为什么抓我？因为你是通缉犯，所以就开始八到二十三节讲说你为什么被抓，总共有六样的罪状，到最后全部都俯首认罪，全部都已经武警或者是特警冲进来之后呢，二十四到三十节里面就行手就进来，直接怎么样，就地枪决，非常大的一个反转。怎么从一个演唱会最后它变成一个行场呢？这是非常非常好几个反转。而以赛亚在葡萄变奏曲，在祸根，在行手这部分安排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让你意想不到的反转情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经文里面以赛亚帮我们设计的很多很多逆行逆转的这个反差，在这里面很特别的一段经文。我们现在用一个宏观角度看，说第五章为什么这么重要，一到四章是什么，是在讲末世的盼望，加上一个反差，什么，你们现实的堕落让这个末世的盼望延后了那张力开始在那边累积。然后到六到十二章，这是什么，第六章特别是以赛亚的宣召，七章到十二章里面呢，开始讲说为什么开始有一个审判到这边来，那你在这个末世的盼望跟这个审判中间缺了什么啊？你看这两个大齿轮中间有一个差速箱，有一个传动轴，就是第五章。他讲的重点是什么？他的一个反转，他里面布了很多反转，最重要的反转是什么？我们先记得，把神 原来预备的这个恩典，创造之恩，然后被逆转成一个严厉的法庭指控之后，变成是一个行刑的现场，这多大的一个反转啊！第五章里面，我们再把这个插数箱再拆解开来看一下，第五章里面分成什么？一到七节，八到二十三节，跟二十四到三十节。一到七节，我们今天领受到的是，你把它想成是啊，我们再讲一个很感性的开头，几乎是五月天的情歌现场唱唱唱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然后请大家来说，各位，我失恋了，我伤心了，然后跟大家讲说，你们来评评理，我对为他那么好下厨，为他糟蹋我的青春，为他养这么多小孩，为他怎么怎么怎么怎么讲了一大堆，说最后他伤害了，他抛弃了我等等啊，讲到最后，那你们说这有道理吗？每一个听众都说哦，哭得稀里哗啦，说阿信你好可怜，阿信你好可怜，真的怎么会有这么？最后阿信突然就说，灯全部打开，就是你。这个负心汉就是你是什么？警察全部逮捕，然后变成是这样。所以从一个感性的一个诉求的一个开头，变成是到八到二十三章说开始说为什么我讲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让我变成这样的，开始一项一项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祸灾，六项罪状全部都跟你列出来，然后到了二十四到三十节的时候告诉你说，来，法庭直接宣判，最终就是立刻行刑。这是今天我们的整个一个文学所谓的陷阱，从一个温情到最后很严厉的出发到这边来。文学反转它的整个结构来讲，它有两大目的。第一个目的是还用情歌所谓推出来的一个陷阱，让听众能够在理性上先认知说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神给的恩典居然能够把它糟蹋成上面欺负下面，所谓的权贵糟蹋的人民一块地都没有，吃的都没有，在上面是猪门酒肉臭，怎么会让这种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话，该死该死该死，到最后整个反转过来的这个情歌到最后说，你不要说是权贵，我在讲的权贵就是你，原来你已经跟权贵同在了，原来整个社会变成是你们跟权贵结合，真正的平民老百姓全部都没得吃没得喝没得，这是一个反转。第二个反转是创造的逆行是什么？当整个社会的不公不义，当被压榨的人民他的怨声载道整个哀声起来的时候，神让他的创造的恩典逆行反转到退回到混沌时候，那退的真是彻底，是在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的地势空虚混沌，完全同样的两个字，一个柔美的葡萄园居然能够把它退到空虚混沌，这是以赛亚非常精心布置的一个桥段。这是什么？恩典的逆转，创造的逆转。以赛亚的语文他的学问真的非常好，以赛亚书是所有的智慧在旧约里面用的最多最多不同智慧的，因为他的学问实在是太好，他是皇家出身，他有皇族血统，他所谓的那什么皇阿玛那斯阿哥啦，或者是格格啦，郡主什么全部都是他从小的玩伴，他大概是皇族二等亲里面的人呢。所以你会发现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很多种，他讲的是整个一个被 condemn 的一个对象是你们这些做王的做官的做王侯的勾结社会上的这些权贵分子，然后那些我们看不到底层的居民全部的哀声神都听到了，他的指责全部大概都是在他熟悉的这个皇族里面，先知里面没有人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从小到大是能够窥探到王族里面的这些非常糟糕事情的，以赛亚看到。所以你看以赛亚书里面写了很多的是在整个堕落一定是从上到下，所以整个灾祸是什么？你们上面忍者的祸影响着中层，然后到最后下层跟着你们一起被灭，这是很伤痛的事情。他实在是学问好，他用什么？用了所谓的 paronomasia， 他的意思就是 极度相似发音的字，但是意义是完全黑白反差的这件事情。哦，原来他用公平跟流血的反差，跟公义跟哀伤的反差来凸显出来这个神从恩典到惩罚的反转。所谓的葡萄园之歌第一节到第四节，等下看一下第五到第七节，他讲的是什么。你看一开始阿信出来的就是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我要为我所爱的歌，是他葡萄园里面我帮他建立一个非常棒的葡萄园。那么这个葡萄园说选的最好的最肥沃的一个山岗上面去，然后呢我这个园主我去什么抛园子捡石头。你看那个细腻的讲到说你那么大一个葡萄园，他特别讲说现在有人这样种葡萄吗？哎呀，一颗一颗还没有建之前哦，在创造的时候就先把园子里面一颗石头一颗石头的捡起来，然后在里面已经想到说我要有一个榨酒池，我要有一个看守楼。那么各位听众啊，看官啊，耶路撒冷的居民跟犹大人啊，好，现在你们听众，我请你们来听这个演唱会，现在你们在我有葡萄园中，你们帮我断定一个是非。断定什么是非？哦，歌唱到这里的时候，我要为我的葡萄园所做之外，我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请告诉我。好，我在为这些葡萄还没种之前就已经做了这么好的一个设备，还有什么我要做的？告诉我啊。没有人。好，我指望的最中心期望的就是这个葡萄园能够孕育出最棒的好葡萄。为什么成了野葡萄呢？突然剧情开始反转的，为什么？对啊，你这么细心的呵护，而且你也喜欢他种的好葡萄，怎么开始变得野葡萄？大家有点面面相觑。这个情歌怎么唱到这什么变奏歌，变成五月天变五百的歌吗？是为什么会变这样？好，你看到这个反转呢？地点、预备、建设、栽种都还没有种之前就已经做好这些预备，最后他直接指出来说，为什么好葡萄变成了野葡萄呢？全部后来种出来的葡萄是根本不能吃发臭的这种野葡萄，那我原来撒的那个好种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这也不能卖钱，也不能榨汁，也完全没有办法有它的效果在这边的时候，这个葡萄园请问要怎么做？我要做的是什么？我要撤去篱笆，我要使它吞灭，我要拆毁城墙，我要使它被践踏，我要让它荒废，我要让它什么荒废？这个字接近于什么？就是空虚混沌。我整个把它拆到乱七八糟，全部我所建的那些美好的东西，我全部把它拆得一点都不剩，而且搞不好那个土上把它撒盐，我让你再没有办法拆。哇，你气成这样啊！我不再修理，我不再刨除我的荆棘棘藜，我要让他们荆棘棘藜来成长。云，你也别想在这边了，开始忧郁了。哇，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反转！那要做什么？最后的第七节里面讲的是什么？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突然剧情到最后这一段，他讲的什么？为什么是这样？原来你们这些看官，就是你们这些以色列人，你们这些以色列人就是这栽的葡萄树，因为原主他要的是公平，你有的是什么流人血，他要的是公义，你们却给他哀声。以色列家，树葡萄树拿来隐喻犹大人，这个在里面听的这个本来是义愤填膺的，突然变成是我了。所以在讲的是什么？在讲的这首情歌变成变调歌是什么？指控之歌。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个一到七节里面，其实它的背景是在于说，主前八世纪南国犹大，这个时候是在什么？以赛亚书写的时候，乌西亚王跟西西家王呢，他在这里面呢，他的国势，他至少经济还算是有繁荣的时候，他的领土有扩张的时候。然而这些是堆积起来的是什么？是权贵的整个内部的扩张，牺牲底层百姓所营造起来，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以赛亚用葡萄园的隐喻来隐喻什么？整个以色列人，整个群体，用葡萄园来讲。所以里面的以色列人 是树，里面的以色列人是这个葡萄园里面的这个葡萄。那么这是一个什么圣约群体的一个社会转喻。好，以赛亚所铺陈的这些事情，最重要的一个开头是用情歌的方式做一个转折点，来宣告这个葡萄园已经变质了，这个葡萄园就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家。哇、哦，家主是耶和华，而家人是谁？是这些以色列人。最后这个家族把这些葡萄园为他们建立的全部毁掉。这么生气吗？是的。为什么？因为真相是观众他们从听这个演唱会开始，他们自己脑筋知道是说怎么会有这么忘恩负义的这一群人，可是一直到最后说原来我就是那个忘恩负义的这群人，从理性到情绪完全把他们治得服服帖帖的说，对，我就是这群人，你没得话说。这是整个一个第五章要铺陈出来的一个重点。那接下来他要隐藏的一个是创造恩典的反转，他用了非常非常很多的很丰富的词汇，他在讲说我所亲爱的，这是在我刨挖，我像农夫一样的，我亲自去拿锄头，我亲自去拿犁头去帮你刨挖这个让土松掉，我亲自去捡石块，不仅施于生命，把什么最重要的是这个隐喻在讲的时候，我要把你们这些圣名圣约之名群体的生命的石块把它去掉，意思是让你们圣洁的成分越来越高，那些不圣洁阻碍你们的工作 的那些情欲或者是那些欲望那些品性全部把它丢除掉，圣洁生活是这个葡萄园结成好果子的重点。然而反转出来了，我的期待是上等的葡萄树，象征上帝说本来要把这个圣洁的葡萄栽种出来，跟神圣洁的本性相称。然而现实的情况是什么？为什么变成野葡萄？什么野葡萄跟好葡萄上等葡萄完全，你从肉眼就可以看得见，从味道就可以看得见，野葡萄是什么？它的字根是什么？发臭腐烂，是臭的，所以那个臭的一个礼拜不洗的臭脚丫，嘿嘿，对，就是这种味道，就是这种反差出来叫做野葡萄。还有我们刚才讲的，为什么神圣期待的公平公义变成现实情况的又是流血又是哀哀叫，所以铺陈出很多的反差里面出来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个什么，他要把这些声音影像所有的物种的这些影像全部组出来的一件事情，就是要铺成一件事情是创造恩典的反差。而一个重点是神的恩典先在了，还没有创造还没有种植之前，他就已经把这个创造的恩典给以色列人了，全部都盖好了，石头都去掉了，这个土的也松好了，然后鱼也弄好了，还有整个的所有的看守，所有的这个几乎就像伊甸园一样的美好的这个葡萄园，全部的创造的这创造的都已经好在这边，这是最先出来的。而把手有一个前行正行逆行的把手在罪人的身上，罪人你可以选择跟着原主的意思，把你的生命把你的教会把你的国家调调调慢慢的搬向这个领受恩典的这个把柄往上，你的生命你的国家你的社会就会越来越符合神的心意，变成好葡萄。然而如果你的罪不对付，如果你的人放任你的情欲，放任你自己的私欲，放任你的权利，让它下行逆行往下往下往下，原来没有的审判就会越来越来越凸显，一直到审判，这审判就把你这些罪恶的罪人全部包裹在一起了。这个叫做创造恩典的逆行， 这个就是以赛亚书，在今天第五章，在第三十四章，在三十七章，不断的一直在讲说，神创造的人到最后变成什么？空虚混沌，你们全部被灭吧！多可悲的一件事情，错在哪里？那你为什么要创造我，让我毁灭呢？你为什么不反过来问说，这么美好的创造，我到底为什么让我自己变成被毁灭呢？好，第八节开始的控诉到二十二节里面，整个讲什么？控诉总共有六大罪状，都从祸灾祸灾。其实这个叫什么？祸灾之歌，也是一首诗歌。哇，这以赛亚实在是他又有艺术天分，又有文学天分，他的才能实在太好，还可以写歌，连诉状都可以用唱的。第一个祸灾是什么？你们侵占了穷人的土地，让穷人完全没地。第二个部分，你们上面的人在沉迷享乐，祸灾。第三个，你们是任意妄为，你们已经结成了一个大的一个犯罪集团，共犯集团，没有人能够反对你们了，所以你们就任意犯罪，你们就颠倒是非，你们就全部一整个在自傲自恃，全部都在为所欲为。到最后呢，你们这腐败的领袖，你们要负责任，人民跟着你们一起受苦。这个是所谓的祸灾，祸灾，祸灾，六个祸灾。我们先进到第一个祸灾，这跟我们的葡萄园有相关。一个垄断从哪里开始？从土地的垄断开始。约书亚时代进迦南之后，前半部分全部都在讲征地，征地，征地，跟着迦南人征地。后半段全部都在讲什么？同样在讲分地，分地，分地，分地。分地的一个原则是，每一个宗族，每里面的每一个家族，他们的地全部都要，不准别人来瓜分。你女儿嫁出去的这个地还是你爸爸家里面的，没有儿子的这个地还是属于你们这个家族其他人的。就是意思什么？只要你每一代子孙，你都有自己的土地，你只要努力耕作，你一定有饭吃，生存是最基本的权利，是在这个土地里面。我们以现在社会学的术语来讲的话，一个国家能够称为国家，一个不管是民主国家或者是多民主国家，它的土地、人民、政府主权全部都在一起。意思是吧，这四个向度全部都在一起，都能够拥有的话，这是一个国家，这是大家承认的国家。而从神权时代开始，神的心意本来土地、人民、政府主权是在神的手里，但是你还记得从摩西时候开始，从王国时候开始，撒母耳、摩西都在惨痛的讲一件事情，耶和华直接跟这些先知讲说，他们不是拒绝你，他们是不要我。所以政府开始出来，政府的权力在王族了，主权开始只有先知跟祭司的代表，而一直不变的是人民跟土地这两个，神是给每一个人民都有土地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而土地神学的崩坏在这边早就已经开始了。第八节提到的是什么？房屋连房屋，之地连地，你们已经把神给每一个百姓都有活命土地的机会全部都拿掉了，权贵跟王族全部霸占所有的土地，这个是非常非常糟糕的一件事，这是让神非常生气的事情。如果人民连耕地的想要活路的机会都没有的时候，请问这个国家怎么维持？政权主权在谁手里？有差别吗？你们只有不断的一直在掠夺穷人的土地，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这么痛心疾首，这么多的灾民，所有人所有的土地全部都已经到你们这些王族、这些贵族、这些权贵里面去，社会上层阶级的里面去，有土是有财，人民完全无财，无产阶级啊。这是神撤回他的恩典的一个逆行的一个原因。今天我们成为教会，先知时代一直到中世纪时代，权力、主权跟政权，在西元452年的时候，我们的教会历史出现了所谓的利欧一世的一位教皇。那个时候罗马政权已经溃散，阿提拉达旦人 率着大军入侵到中亚的达旦，阿提拉非常出名哈，进入到罗马城以外哈，罗马官员全部跑光光，没有人敢留下来，因为那个开始就要夺城了，只有一个人，利欧一世，那时候教皇单枪匹马的站在阿提拉面前，代表罗马，代表神的权柄跟阿提拉谈判，居然阿提拉没有洗劫罗马城，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神迹。第二个代表的是我们在西元1077年在卡诺沙堡，亨利四世代表的这个王权居然在雪地里面站了三天，祈求那时候贵格利七世教会权力最高权柄，祈求他的宽恕。教会权柄那个时候曾经是在凌驾王权以上。各位，我的意思是我们一直在权力这个部分的话，有起有落，有起有落，请问我们今天的教会如何在回应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怎么为那些人民受苦的大众在战地场表态呢？改教之后，马丁路德、加尔文，我们的改教精神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我们的王权，我们教会的权柄，那个时候是要改动所有的政治情况。你看荷兰，你看看日内瓦，那个时候加尔文他是兼日内瓦的整个一个行政长官，意思是我们曾经在圣经的应用是非常非常非常入世，是为了人民在代表的这件事情，这是我们信仰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的情况我们怎么代表软弱的这个部分发生在教会里面，在教会外面，这是我们可能需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我们进入到今天经文的第三段里面，当你们的这些罪状出来，开始之后就是要行刑了。行刑的部分5章24、25节，什么主审官他要出来讲，做最后的宣判，我要怎么样，我要烧灭你们，我要让你们飞腾，烟那个烟雾一样的飞腾，我因为你们厌弃我，厌弃以色列圣者，所以我现在有理由，我的怒气要向你们这一些野葡萄、烂葡萄、臭葡萄来发作，山林动摇，你们失手就像是你们的本分一样，臭掉的粪土一样，我的怒气还未转消，我的手仍伸不缩。为什么？因为这些哀声还在。你不要以为这些惩罚到的话大家全部都在怪神，我跟你讲，也许那些底层的居民他们还在鼓掌，对，我们没有办法反抗你们这些权贵，但是今天神就兴起其他人来惩罚你们。真的，单丝瓢饮吟王师，这个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当一个国家，当一个权贵他没有办法照顾人民的时候，人民会期望这个他们上面这些权贵全部不是反复哦，是全部都崩除掉，这反而是神的公义的彰显。神怎么做？神毁坏你的根基，神打击你，这些全部都算是神在惩罚的这个彰显出来的，这也是他公义的彰显。26到29节，他彰显自己亲自出手吗？不，他找外面更狠的人来治这些人。你会想啊、哦，那神为什么不自己动手？搞不好神自己动手他会不忍心，老爸再怎么样这不成才的他管教，他自己的管教他永远是有限度的，狠起来的老爸，已经恻心到不行的老爸，他自己找外面的黑社会来，就是这么生气。所以找谁来？亚述、大马色，这个是后面章节开始连接起来的。你会很惊讶的发现26节，什么神圣的呼召，原来黑社会也是神神圣的呼召。你不要以为只有以赛亚这种属灵的人他有神圣的呼召，我告诉你，当你的公义已经降到最低的话，黑社会那些人也是神圣的呼召来治你的。你看那个情况是多惨，黑社会在或者是那个外族人在，他可没有像你家族一样这么忍心的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他就是吼戏吼戏吼戏，你的鼻子削掉，你的手削掉，你的拇指削掉，你全家全把你削掉，人家没有在省心的、哦、完美的预备 预备什么？预备毁灭，预备绝对的吞噬。各位，接下来你就可以看他文学底子多好，他像疾风，他无人能吞噬，他的剑，他的弦，他的行军，你们没有人能抵过他。神已经预备很久这个毁灭，就像他预备很久的创造一样，预备这些人兵强马壮的到这一天审判天，全部毁灭归于无有。全地的幽暗，从这边看五章三十节，最难过的一件事情是那一天，当他进来那天，你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像海浪喷轰，人若望地，只见黑暗，全部都没有了啦，光明在云中转为暗。第五章就在这边结束。各位，我们回想一下，今天没有葡萄园，主耶稣基督他跟门徒讲的是什么？记得，我是葡萄树，我们今天只有一棵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是什么？依附神而有永生的能力，为主而活，为主而生，为主而做。我们今天是葡萄粒的，我们不是葡萄园了，我们只有葡萄树连接在主耶稣基督这上面，这是不一样的地方。今天不会再有亚述，今天不会再有大马色，今天不会再有外邦人。今天唯一会让你死的原因是什么？你离开这个生命之树，这棵葡萄树，这是不一样的地方。当我们今天教会算是各个葡萄连接在葡萄树上的这一棵葡萄树，耶稣基督的身体，我们扮演什么角色？替人民发声吗？是应该的。我们是应该教会里面，我们好好调整，我们不要受到外界污染，我们把我们整个生命调整到教会的生命，调整到朝向恩典创造的地方吗？是。可是我想主耶稣基督最终极的一个心意，是不是在于每一颗葡萄都要连接在这个枝子的葡萄树上？先从哪里开始？可能不是社会活动，也可能不是你的社论，不是你在 Twitter 上面讲的这个骂东骂西做酸民，很可能是在你每一天跟主耶稣基督的连接，从这边开始吧，做一颗好葡萄开始，这是我们能做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天父，帮助我们与你连接，帮助我们成为你心目中的好葡萄。谢谢你创造我们，谢谢你救赎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永生生命。我们再次祷告，也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
0: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我怎能不为主活》。同时我们请执事们来收奉献。那若您是刚来的新朋友，或者是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那就请先无需奉献。

0: 就是我们感谢你，你透过牧师的口再提醒我们，我们不能够白白领受这样的恩典，愿我们都是能够结出真葡萄的葡萄树。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与气息，更感谢你供应我们每日所需用的一切，保守我们的生活丰富有余。求你的圣灵时常提醒我们，我们所领受的都是你丰富的供应与恩典。如今将我们所领受的还献一部分在你的坛前，我们如此奉献乃是理所当然，也求你悦纳众人甘心乐意的奉献，在教会各样的圣工上，让你的福音更多被广传，让更多人得尝主恩的滋味。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1: 阿们。
0: 我们一同起立来唱三一颂，那并且请葛牧师来为我们祝

好，领受祝福。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平安归于众人，直到永永远远。阿们。